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ᱵᱟᱨ ᱜᱮᱞ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ᱱ ᱪᱟᱸᱫᱳ ᱨᱮ COVID-19 ᱢᱚᱦᱟᱢᱟᱨᱤ ᱚ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ᱴᱤᱴ ᱵᱷᱮᱱᱰᱚᱨ ᱟᱛᱢᱚ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ᱡᱟᱦᱟᱸ ᱫᱚ PMSVA ᱱᱤᱫᱷᱤ ᱥᱠᱤᱢ ᱧᱩᱛᱩᱢ ᱛᱮ ᱾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ᱡᱚ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ᱚᱱᱢᱟᱱ 50 ᱞᱟᱠᱷ ᱥᱴᱤᱴ ᱵᱷᱮᱱᱰᱚᱨ ᱥᱮ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ᱱ ᱦᱚᱠᱟᱨ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ᱨᱤᱱ ᱮᱢ,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ᱩᱱᱠ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ᱡᱮ ᱛᱮ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ᱠᱟᱨ 10,000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 ᱨᱤᱱ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ᱨᱤᱱ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ᱼ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ᱫᱷᱟᱯᱨᱮ ᱟᱡ ᱫᱚ ᱟᱨᱦᱚᱸ 20,000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ᱨ ᱛᱮᱥᱟᱨ ᱫᱷᱟᱣ ᱨᱮᱫᱚ 50,000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ᱨᱤᱱ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ᱤᱱ ᱪᱮᱛᱟᱱ 7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ᱨᱛᱮ ᱥᱩᱫ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ᱥᱮ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ᱥᱟᱵᱥᱤᱰ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ᱜᱨᱟᱦᱚᱠ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ᱠᱚ ᱠᱩᱞᱟ ᱾ ᱨᱤᱱ ᱯᱚᱨᱤᱥᱳᱫᱷ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ᱴᱨᱟᱱᱥᱮᱠᱥ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ᱱᱥᱮᱱᱴᱤᱵᱷ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ᱵᱮᱝᱠ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ᱡᱚᱯᱲᱟᱣ ᱾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ᱴᱤᱴ ᱵᱷᱮᱱᱰᱚᱨ ᱥᱩᱢᱩᱝ ᱨᱤᱱ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ᱢ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ᱫᱷᱟᱨ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ᱮᱢᱮᱱᱴ ᱥᱤᱥᱴᱮᱢ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ᱠᱩ ᱫᱚ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ᱡᱚᱵᱷᱟ ᱥᱮ ᱚᱨᱥᱚᱝ 2025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ᱛᱚᱛᱛᱷ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ᱢᱟᱱ 45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ᱴᱤᱴ ᱵᱷᱮᱱᱰᱚ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ᱨᱤᱱ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ᱱᱚᱝ 5,000 ᱠᱳᱴ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ᱨ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ᱥᱚᱝᱥᱟᱨ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ᱟᱲ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ᱠᱚ ᱾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ᱤ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ᱫᱚᱠᱟᱱ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 ᱟᱹᱰᱤ ᱠᱚᱜᱮ ᱤ ᱨᱤᱠᱥ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ᱡᱚᱢᱼ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 ᱟᱵ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ᱮᱢᱮᱱᱴ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ᱫᱟ ᱾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 ᱥᱮᱞᱯ ᱨᱤᱞᱟᱭᱮᱱ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ᱛ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ᱢᱟᱱᱛᱟᱨ ᱜ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 ᱵᱟᱝ ᱥᱩᱡᱳᱜᱽ ᱮᱢᱚᱜ ᱾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ᱚᱠᱚᱭ ᱜᱮ ᱵᱤᱱ ᱜᱚᱱᱚᱝ ᱛᱮ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ᱵᱚᱨᱪᱚᱝ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 ᱢᱤᱫ ᱠᱟᱹᱢᱤᱡᱚᱝ ᱦᱚᱲ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ᱡᱚᱨᱚ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ᱤᱭᱚᱱᱮ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ᱣᱲᱟ, ᱟᱥᱟᱱᱥᱳᱞ,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ᱦᱚᱨ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ᱦᱟᱡᱟᱨ ᱥᱴᱤᱴ ᱵᱷᱮᱱᱰᱚᱨ ᱱᱤᱭᱟᱹ ᱢᱩᱫᱽ ᱨᱮᱜᱮ ᱨᱤᱱ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ᱯᱳᱨᱥᱚᱵᱷᱟ 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PMSVA ᱱᱤᱫᱷᱤ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ᱫᱤᱠ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ᱟᱹ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ᱜ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ᱵᱮᱥᱛᱮ www.pmsvanidhi.mo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12:30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1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ᱥᱟᱱᱛᱤᱱᱤᱠᱮᱛᱚᱱ ᱨᱮ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ᱟᱢ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ᱤᱥᱚᱱ ᱞᱟᱭᱤᱯᱷ,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ᱫᱤᱱᱚᱵᱚᱱᱫᱷᱩ ᱥᱚᱨᱮᱱ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ᱤᱭᱩᱥ ᱚᱯᱷ ᱥᱳᱞᱟᱨ ᱮᱱᱟᱨᱡ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ᱮᱛ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ᱛᱟ 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